0: 讲话一听就是广东人的讲话，但他是会讲白话的，就是广州一带的那个人啊、嗯，就你一听他说话，你就知道他是广东人
1: 哦。就那一天你大概就会说他有一些音，他就是很标志的那种，
0: 对对对，
1: 标准哈、嗯。我刷到过一个宠物博主，嗯，他家的猫子啊，就是很多、嗯、猫猫狗很多，然后有一只呢经常出镜的叫做鸡蛋糕啊。

0: 恼。张欣说你在体验生活
1: 在积累经验啊，为了厚积而薄发
0: 对，其实说实话也不容易，我小助理他应该不在意这些吧，
1: 反正他每天真的是气血充足，活力满满，干劲儿十足哈，就这种类型词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
0: 哎呀，你刚刚那北京话讲的可标准了，
1: 一点都不夸张，
0: 一点都不夸张。那嘴没有张开，嗯，哦，你今晚吃什么呀？
1: 今晚吃什么啊？吃什么？
0: 喝豆汁儿，
1: 吃麻婆，
0: 吃焦圈儿，
1: 麻婆豆腐，哎，
0: 麻婆豆腐那不是四川的吗？你看，我们从陕北到了广东，现在又开始回到北京，今晚咱鸭子，
1: 咱鸭子，哎，好的耶。
0: 我们的南京话也真的是属实不标准，
1: 有点水分在里面，
0: 杨金帮的那个感觉，人家一听说你就不是地道的南京人，
1: 反正我是相当不地道的啊，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0: 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是荔枝宠物家，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添加搜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八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的
1: 错哈，就是人家不是说吗，一个好演员就是剧抛脸，他不会说想到你就想到一个什么所谓的固定的角色啊，或者某一个角色，你就会发现他每一个角色塑造的都很到位。
0: 演那个猫毛有点过敏，狗还好。
1: 不知道，因为你现在遇到的还是少，如果我们节目做起来之后呢，你每一期都会遇到
0: 啊，对吧，哎，要不十一架呀，塔兔去哪里卖呀
1: 算了算了，就有的时候呢，你看人家养的我们撸一撸就很好了，
0: 对，
1: 然后自己养的话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就比如说想撸猫的时候就去李欣家撸一撸就可以了。
1: 我家的猫啊，基本上你一进门看不到两只都吓跑了
0: 啊。这样的啊？
1: 对，所以你去花花家可以的。
0: 这么不上台面的吗？
1: 对呀，
0: 要把它训练一下。
1: 很难训，就是那天我们也说了，包括那个徐医生也给我们科普了，猫咪很多的时候性格是天生的，除非呢你在它很奶的时候，它对外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那个时候你去把玩一下，然后做一些社会化训练比较简单，现在的话呢可能可以，但是难，而且需要时间更长，同时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水平才可以。
0: 所以啊，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别人家养的都挺好玩的，真到自己养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辛酸泪。
1: 对，
0: 比如说李欣这种，你看家里面五只，有的吧就在家里跑酷，有的吧他上
1: 乱尿的，
0: 对，洗手间的时候吧就蹲在旁边，
1: 对，
0: 哎，还有吧半夜在马桶上面走来走去，不断冲水，你说他心不心酸？一个要上早班的女主持人，半夜马桶老冲水，她能睡得着吗？
1: 所以我就觉得吧，有的时候哈，这都是生活给我的历练，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让这些小萌宠们陪伴的日子可以更幸福。
1: 我就希望我的眼神越来越好，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抓猫哈，比如说谁干了坏事呢，第一时间能锁定它。
0: 对，然后就可以把它给薅过来，好好的教育一下，为什么你晚上要干坏事儿？那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这个人一过50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的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面向我们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 这次活动的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可以参加。现在拨打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多得78元航天联。

0: 联名款的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
0: 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丹霞山水为幕布，光影闪耀全山之间，跟着电影刘三姐会场桂莲光影之约，
3: 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
2: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4: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5: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消费主张。

0: 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这里等着你爸爸呢。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

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

0: 1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1: 从阳朔漓江到陈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肌理，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顿地道的青岛海鲜大餐绝对能让你的味蕾彻底沦陷。在青岛，另外一处因为电影而火爆的游玩项目就是太平山索道，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曾在这里拍摄取景。作为青岛老牌的城市观光项目，这里既浪漫又怀旧，是赏景、拍照、感受山海城相融魅力的打卡之地。
2: 我专门等到了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韦一航和马小远的同款缆车机位，看这上面还有演员们的名字，看到了吗？远处就是红瓦绿树，青岛的特色，而且与大海相依。但旁边呢还有一个电视塔，不少的消费者也是来到这里啊，跟着电影来打卡同款视角、同款机位。
1: 青岛太平山索道分为东西两条观光线，在西线俯瞰老城区，红瓦绿树间流淌着历史韵味，转乘东线，视野豁然开朗，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勾勒出城市蓬勃向上的脉动。而自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热映后，这条索道更是多了一层温暖的意义。
3: 我从江苏徐州过来的，被电影当中的主角互助友爱、抗击病魔的这样一种精神感染，所以特意来到这边打卡的。
2: 自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爆火之后，我们景区的平常日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索道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2: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4: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1: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2: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是复原的蝴蝶客厅与卧室，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5: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1: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

0: 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1: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啊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2: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更可亲手体验 DIY 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3: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0: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3: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0: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糖球。

0: 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房产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它缺芯片嘛，它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1: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
0: 那了，掉价是期间都亏大了。
2: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
3: 下班时候我只能跟我说非常。
0: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3: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1: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4: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5: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 经济半小时，
6: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厂。
4: 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千克黄金、13千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5: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1: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7: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8: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9: 客流量呢？
8: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啊，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8: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1: 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6: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力量。

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出口在的是路面上镶嵌着石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西药，2019
3: 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1: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4: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1: 在上海另一家制药企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药同样的路径，从卖产品转向卖技术、卖方案、卖全球价值。
5: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在此次周例会，我想我们会一起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管线的研发进度。而且我们可能等一下，
1: 在这家生物创新企业的会议室里面，每周一次的项目进度周例会正在进行。临床研究负责人张小青带着团队逐一复盘梳理企业40余款创新药品、70余个临床项目的整体推进节奏。
5: 主要是针对入主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痛点，还有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这样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然后速战速决的一个效果，把三期临床研究的注册把它更快的推进起来。
6: 方方那个也是要
1: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5: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

0: 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1: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2: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
1: 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3: 像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个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个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1: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这家公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小青既看不到中国人发言，也看不到来自中国的创新药。
0: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1: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站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分享我们的创新药和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案，这让张小青感到非常自豪。
0: 那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现在随着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1: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157起，总金额13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药授权国。
4: 随着我们整个产业这个格局的提高啊，应该说出海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啊。比如说呢，有的企业通过这个技术的输出和收益的共享，和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巨头形成合作啊，这样呢就能够更快的利用现有的资源去开拓国际的市场。有的企业呢是就是把研发的这个流程延伸到国际上的市场，延伸到当地，那么和当地的企业，包括当地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特别是数据来相结合这样来提高研发的效率。
5: 那刘博，一会儿咱们要去哪里啊？
6: 一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最先进的全球研发中心的实验室。
5: 然后为什么叫全球研发那个实验室啊？
6: 因为我们崇尚的一个理念是，
1: 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么能够获得国际巨头的青睐呢？这座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于今年4月正式投用，全新的科研平台刚刚落成不久，现场依旧能看到设备进场、精密调试的忙碌场景。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7: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1: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8: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

0: 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生物药，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药。
1: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皆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前沿的关键桥梁。这其中年近七旬的陈炳良博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2: 这个就是一个抗体的模型，实际上我们人体内有好多抗体啊，外面的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利用抗体击败这个细菌和病毒。
1: 陈炳良博士不仅是国内极少数完整亲历 PD-1 药物研发全流程的华人科学家，还是美国 PD-1 核心专利发明者之一，全程见证了全球生物医药的前沿迭代和技术突破。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和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差距有着最清醒的认知。2016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0: 今天的美丽夕阳主题啊，我这个一眼扫过来觉得哎呀都很有兴趣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一组咱们国内的一些老龄资讯的前沿啊。20家银龄学堂全部建成魔方课声乐课可以免费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活到老学到老，在南京现在有了新的玩法。那么2026年南京民生实施项目当中的银龄学堂已经是提前交卷了，20家养老机构全部建成开课，800多个智能技术培训点呢遍布全市，老人是出了家门就能上课。
0: 是的，现在选择余地真的是很大，这也不是随便听听的那种讲座啊。比如说在声乐课上，97岁高龄的冯奶奶跟着专业老师放声高歌，她笑得合不拢嘴，你就不要计较她到底音准不准了啊，她开心就好。那么在魔方班里呢，79岁高龄的梅阿姨苦练小半年，居然拿下了南京市魔方公开赛2等奖。哟，你想这个
1: 掰
0: 魔方是锻炼大脑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大脑得反应快啊。还有非遗手工、8段锦、手机摄影，甚至是 AI 实际操作的这种技巧啊，教老人用 AI 实话查生活常识等等等等，课堂内容是又新潮又实用。
1: 举个例子，像玄武区是把银龄学堂开进了颐养中心，联合金陵老年大学呢去定制书法绘画非遗剪纸课程，五个月份开始到现在上课21节，参与的老人超过500人次。老人们说，哎呀，以前要去上老年大学，因为就那几个点嘛，他要做。

0: 上腰了，畅想一下倒是也行，我可能你让我每年两三个月不行，
1: 嗯，
0: 就是一年有个一两次，每次
1: 两个月
0: 一啊、哦、不
1: 也不行也不行是吧，
0: 每次大概十天，我觉得
1: 哦那能接受
0: 对吧，哎还挺好，当然也许时间长了
1: 对对对
0: 你想周期更长一点，
1: 哎我是觉得有机会真的去跟大海作伴、
0: 哎、
1: 为什么、嗯、就你在你这个狭小的世界，钢筋水泥包围的世界、
0: 嗯、
1: 这个每天熟悉的几条道走走，这个世界真的很窄很窄、
0: 嗯、
1: 你一旦就是与大海作伴，你就会发现啊天地如此辽阔，
0: 是的
1: 人生如此短暂，
0: 对对对，
1: 人如此渺小，你还要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嗯，
1: 活得开心就好，对吧？
0: 所以尝试各种不同的养老方式吧。
1: 嗯，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儿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满满的蛋白质，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滋润。周末呢，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回家来，都会对这款海参的滋味赞不绝口。总之啊，今天正是花钱少吃的好的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蹦极就是对我来讲什么叫挑战，但是跟退休没有关系，就是我直觉反应。你如果说让我退休之后去挑战一个什么事儿，我只能说我可能会宽泛的讲，就是怎么样去跳开自己这么多年的舒适区，
1: 嗯，
0: 然后去尝试一个以前完全没有干过的事儿啊，或者什么领域啊，
1: 嗯，
0: 就是也许原来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1: 我
0: 想做一做。
1: 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我想的也不是那么那什么特别高大上啊，特别长远，特别了不起的什么事儿啊。我想的就是我平时因为是个比较安静的人，就比较宅，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没有人激发我的这个热情，我可能一般不会主动去运动，
0: 嗯，
1: 那我想的挑战就是说有朝一日我真的能够自己
0: 你就从今天开始吧
1: 有朝一日，不敢承诺怕实现不了，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有这个勇气，
0: 嗯，
1: 去做徒步，
0: 啊，你这个跟我以为你说的运动，哎，比如说比较静的那种什么瑜伽，我觉得 你从这个开始吧，要不
1: 那个其实不叫挑战，那个只要那个要持之以恒才行，
0: 哦啊嗯。
1: 徒步是既有运动，它又有那种就是探索未知，或者说探索你就是挑战身体那个极限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慢慢来，慢慢来。我想成为，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徒步者，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啊。

0: 这样我的身体体质也强健了、
1: 嗯、
0: 同时我的生活多了很多乐趣、哦、我也有可能会认识很多新朋友，对不对？
1: 你这个完全就是颠覆，确实是，就是跟你整体平时给人的感觉完全 不相干，
0: 觉得这个跟我没关系，对不对、
1: 对对对、哦、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嗯、到时候请回到节目里来，我给你做一个报道、
0: 哦、那我绝对有很多亲身感受要说啊。
1: 对, 对, 对、
0: 因为我现在是小白啊，因为连爬紫金山可能都气喘吁吁啊，但我肯定是、嗯、肯定如果是开始的话，我先从小的矮山开始、嗯、或者说有坡子的坡子比较陡，像古林公园那种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哎、那种开始挑战起，就是慢慢慢慢来，就是你想一下子我要挑战什么是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它得有一个就是你一个酝酿过程啊，就是慢慢来的过程，然后从而先征服紫金山，对吧？
1: 所以这个也是给听众们就也发散思维一下，我们所说的挑战大概是个什么意思、
0: 嗯、
1: 当然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
0: 嗯、
1: 对吧，你有你的一些思考、
0: 嗯、
1: 有你的理解，都欢迎参与大蓝鲸的讨论。
0: 嗯嗯，当然我还有一个挑战啊、
1: 哦、
0: 就我是一个汉服爱好者嘛，
1: 嗯，
0: 就是我家里其实有很多汉服，我就一看、
1: 哦、
0: 哎呀没什么机会穿嘛，
1: 嗯，
0: 这个都美美的汉服，包括头上叮铃咣啷的、
1: 哦、
0: 有很多，我就想着因为看经常看到网上有一些就穿着汉服到处走的，
1: 嗯，多呢、哎、
0: 他无视旁人异样的目光，
1: 对，
0: 他自己很自信的，
1: 对，小剧场湖州话等级考试，
0: 哎，
1: 每周一次的拍摄日就成了养护院里最热闹的时候，后来就会发现、
0: 嗯、
1: 越来越多的老人是主动要求参加演出的、
0: 嗯、
1: 这个护士沈婉婷也说，人人都会老去，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所以我们刚才分享的两个故事啊，就让我们看到老年人其实是渴望融入社会、
1: 嗯、
0: 被看见被温暖，但是同时呢，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也是应当有一个边界啊，就像前面提到葫芦娃爷爷那个啊，
1: 是的，
0: 就你过度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了，真正的关爱不是去围观和消费，而是在尊重他们生活节奏的前提之下给予他们温暖和陪伴、
1: 嗯、当然现在很多老年人是以主动的方式在融入社会的，在重庆啊，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走进社区，手把手的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和 AI 工具，让退休的教授们呢，从数字小白变成了 AI 的玩家。
0: 对，这些故事说明，无论是像陈爷爷那样被偶然发现，还是像后来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融入这个时代，社会能给予最好的关爱，是在他们愿意被看见时，给予他们温暖。
1: 嗯，
0: 好，我们半点前的主题内容分享到这里啊，不知道有没有触动大家的心呢？是不是激发了你的心中的热情呢？
1: 嗯，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视力这个眼睛健康了。身边很多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人越来越多，那很多人可能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健康，就是眼睛问题突出，
1: 是的，
0: 又干又涩，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看东西看不清，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不要不当一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想后悔都晚。今天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特别发起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632-0707订购，统统送78元航天联名款眼贴，让大家先感受试一试啊！全国只有咱们江苏才有这个福利，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眼贴，里面添加的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等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验证的，靠谱有效，给眼睛深度补充营养，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清晰亮堂很多。
0: 今天呢，江苏50岁以上听众朋友统统都能领取到补贴啊！现在只要打400-632-0707订购，就送您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一周试试效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啊，听我们节目也很方便啊。
1: 嗯，
0: 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您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全国只有咱江苏才有这个50岁以上听众都能参加的福利啊！但是活动就这几天。记好电话，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爱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9元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元，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社区的凝聚力，
4: 嗯，对，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嗯，这个有一个咱们国内的啊，
3: 92岁的济南爷爷飞驰人生是吧？
4: 对，因为最近也很火哎，
3: 嗯，
4: 就是他是这个就是夺得冠军的那种，
3: 嗯，
4: 他是一个叫什么？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这样一个比赛上，来自中国的92岁老人成了全场焦点。这位老人叫吕明璞，来自山东济南，他也是这次中国代表团里年龄最大的选手。
3: 92
4: 难以想象啊。
3: 而且他参加了6个项目，100米、200米、400米跳远、3级跳远和4x100米接力，最终交出的成绩是什么呢？跳远金牌，4x100米接力金牌，3级跳远银牌，200米铜牌。而且接力金牌那一块啊，就是特别的，
4: 嗯，
3: 就是让人意想不到，
4: 嗯，
3: 因为85岁年龄组凑不够4个人，他是从90多岁降到85岁那一组去帮忙的，结果直接拿了个第一，
4: 真的是降维打击这种感觉啊。
3: 是
4: 啊，这个老人真的牛了啊，你可以想象他的这个体质有多好，比同龄人要强很多。
3: 嗯，
4: 那么他自己家人也在台上看这个比赛啊，举着手机录像，手都在抖，因为那么高龄在跑啊。
3: 是的
4: 啊，旁边还有一位中国大姐看到这位老爷子在中途还在加速，激动的当场掉眼泪。
3: 所以你就会想，哎呀，92岁怎么身体这么好？什么秘诀？我们来说一下他日常的这个规律的生活啊。他说他就是正常运动，作息规律。
4: 嗯，
3: 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喝杯牛奶，吃个鸡蛋，坐2站公交去田径场。每周1、3、5打羽毛球，2、4、6练田径，雷打不动。但中午他午睡有两三个小时。
4: 嗯，
3: 晚上睡得还早，9点多，不用任何保健品，饮食粗茶淡饭。本来一直在骑自行车，90岁的时候儿子强烈反对，他就没有骑了。
4: 你想这个1、3、5、2、4、6

0: 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有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感受生活的真实。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坎坷是一种经历，让我们真切地理解人生。岁月更替，世事沉浮万千，一世荣华如尘烟。你好人生，用微笑面对现实，用心灵感悟人生。
1: 每天都要问候一下，你好人生，你好自己，你好更好的自己啊。
2: 嗯，
1: 这样给自己鼓鼓劲儿啊。
2: 你好美丽夕阳。
1: 对，继续我们美丽夕阳节目时光，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2: 我是南燕。大蓝鲸的话题呢，就是退休之后你最想挑战什么样的项目啊。各位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有趣的讨论当中。
1: 嗯，
2: 而接下来要说一说国外的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疯狂的老年人。
1: 对，他们的那个一个是年龄特别大的那一类，第二个他们的行为，就算你比较年轻也不太有勇气挑战的啊。我们来目光放到日本，日本一位102岁的这个仁瑞级别的老人，拄着拐杖也要登顶富士山。
2: 我天，他叫阿久泽信吉，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年龄只是数字。他在去年8月5号的时候，就成功了登顶海拔3776米的富士山，并且是

0: 是以102岁51天的高龄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当时就是全球登顶富士山最年长的男性，现在也没有被打破。
1: 我觉得未来也很难有人打破，
0: 非常难，
1: 其实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创造奇迹。

0: 情况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比如说再往前多少年，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或者说变化，大家对于听力这个问题的这种关注。
1: 就是很反正大概反正十几年前的话，相对来说对听力可能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近这十年来，就特别是近几年吧，这种对听力关注的这种家长就越来越多，就是主动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就是有些家长反正观察到，就是患儿有时候他觉得他这个听力可能有问题啊，就会主动过来检查。但是其实好多家长可能没有问题，但就是说明的话，家长对这个听力这块还是挺关注的。
0: 这个可能健康很重视哈。
1: 对，这个可能和这种还有这种新生儿这种听力筛查的普及啊，还有这种学校的这种定期的体检啊，以及我们还有这种媒体的这种宣传科普有关。
0: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特别是您刚才讲小月龄的可能更多一些，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更多一些，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就是听力有问题的这些情况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先天性的？然后他在就是我们如果说按照类别来分的话，他主要是不是先天性和后天的？那么后天的是不是主要是因为疾病啊，或者说医院去的？而医生如果开药的话，肯定会避开相关药物的。如果是药物引起的，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比如说他自己拿了什么药，或者说家长自行的给孩子吃药了？
1: 就是他药物引起的话一般是氨基糖糖代类的，像比如说青大霉素啊，什么链霉素啊这些。但目前的话就使用这些药物已经很少了。一般的话这种一般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药物，像一些像比如说化疗药物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高等级的抗生素。这种对耳朵是有毒性，但这类药物的话一般在这种血液科啊，还有我们这个 ICU 重症 ICU 可能会用到这些药物。但是这类的话就是他就是这位患者因为患某种严重疾病啊，他不得已必须要用这个药物，可能长时间使用啊，会有这种耳毒性。一般的话普通的孩子的话一般真的很少开这方面的药物。
0: 是。然后您讲的还有噪声的影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长时间的在那种噪声环境下，不然的话可能也会对听力有损伤？
1: 是的，就是远离那种就是特别高分贝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些这种歌舞厅或者演唱会啊，或者这种爆竹啊，这种就是一些太

0: 确实
1: 确实对
0: 啊，包括还讲到可能是因为康复条件的问题，包括可能还有其他的疾病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有先天性的听力障碍的这些孩子当中，这种种情况的大概占多少？换句话说，有多少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他是可以，大概有多少比例他是可以做这个人工耳蜗的手术的呢？
1: 听力障碍的话，就是排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严重的一些不适合手术禁忌症以外的话，就是讲的，就是适用于它是适用于这种，感应神经性的啊，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而且是这种重度的，极重度的。如果它的感应神经性倾向它是轻度啊、中等啊，那就佩戴助听器就可以了，就完全可以达到这种听力基本上就恢复到这种正常的水平，就没有必要做这种人工耳蜗了，只有这种双侧这种就是都是重度的，极重度的，而且佩戴这种助听器，3个月。6个月都没有改善的，没有什么效果的，这种就要考虑我们植入这个人工耳蜗，
0: 就是双侧重度的，然后感应
1: 极重度的
0: 感应神经性的耳聋，
1: 对
0: 啊，
1: 而且佩戴助听器没有效果的，
0: 嗯，
1: 这种才考虑做人工耳蜗手术。
0: 哦，是这样子，哦，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因为您刚才在讲到说先天性的这个听力问题的时候，讲到有一些是遗传，有一些是非遗传因素，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孕妇的怀孕过程，包括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状况哈。那么想请您跟我们这个再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准妈妈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整个孕期和育儿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像这种怀孕的这种母亲的话，在这个特别是头三个月啊，怀孕的头三个月是这个发育的这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的话，就是要尽可能这种避免这种病毒感染，就这种反正有些这种戴口罩啊，这种远离这种这种比较人多的地方，包括还有这种尽量这种减少辐射吧，就辐射的话，像我们这种电脑的手机啊，这些都是带有辐射的，就尽量远离这种辐射，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对耳朵有毒性的一些药物，要按时的这种产检，就定时的这种产检。如果这种就是一般都是以这种筛查为主，因为筛查的话比较简便。
0: 就相当于说
1: 这种大规模
0: 简单一些那可能如果有疑问的话，就是还是要到专业的门诊上。
1: 对，如果筛查有问题的话，就需要做一专门的这种听血检查，因为听血检查涉及到好多的设备。它在做体检筛查之后，可能没办法，就这些设备都放在这个地方去给你做，而且也费时间，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这种筛查有问题的话，到专门的这种医院啊、医疗机构啊，有专门的听力中心或者听力室，他可以做进一步的，像声导抗、声阻抗，可以判断他这个有没有中耳这种气压的异常。气压异常的话，代表可能有中耳炎症。还可以做一些唇音测听啊，唇音测听或者一些行为测听啊，有些小婴儿的话，可以做一些听觉诱发电位，还有一些多频稳态诱发电位，这些都可以了解我们他真正的一个听力的一个水平。
0: 那像这样有怀疑的听众，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到专业的像儿童医院啊，相关的这个门诊上去做一个检查，因为您刚才讲了，就是筛查它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那这个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那我们还有听众问啊，说，孩子6岁，经常在感冒之后会喊耳朵疼，有几次流出过脓水，医生说是耳鸣，是就以往有一次耳鸣，你把两只耳朵塞住，然后过一会儿你放开，那个耳鸣就好了，但是那个
2: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久坐啊这个话题，我觉得好多人可能我们都被它戳中了哈。 很多上班。

上班族在工作当中久坐少动啊，其实我觉得不止上班族啊，可能我们听众当中的中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是这个居家一族的话，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比较重视身体健康的，他会觉得哎，我到周末的时候哎，我去锻炼锻炼啊，我一早一晚的时候我来锻炼锻炼。但殊不知呢，这种突击运动贸然给自己上强度的健身方式，其实也存在不小的这个健康隐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那平时不运动，但是在周末的时候突击进行高强度运动，就容易诱发多种损伤及其他并发症。久坐人群会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健康的状况呢？就是久坐啊，就是心肺储备还有关节稳定性都偏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突然进行长跑啊、爬山啊等等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就有可能引起心率和血压的骤升啊，从而会容易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等健康问题。特别是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还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那此外，如果说没有进行充分的热身，就直接去参与了像足球啊、篮球还有羽毛球这种高对抗性的体育运动，或者啊这个急停、急转、冲撞还有这个跳落等等啊，这些动作呢还容易造成踝关节的扭伤、膝关节这个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还有肩脱位等一系列的运动损伤。所以非常不推荐大家周末进行这种突击的高强度的运动，这种所谓的健身方式哈。那如果说我最有时间的，我有大把时间的时候，我不去进行运动，或者说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我该怎么去运动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精细化拆分运动项目。如果说平时上班比较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运动，那一定要避免报复性的猛练。上班族啊，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个运动啊进行一个拆分的安排，比如说休息第一天啊，做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结合跑步、骑车、游泳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另外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轻到中度的力量训练，比如说弹力带、俯卧撑啊、核心激活等等。上班族最佳的运动模式是规律、分散、拆分，进行循序渐进的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有一个参考哈，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周完成大约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再搭配每周2到3次的力量型训练，将运动量尽可能的分散到3到5天，而不是集中在周末。那上班族平时啊，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如果你这个都是搭电梯，这个时候就可以改成走楼梯。那短距离通勤，你可以选择骑车啊，当然是蹬的那个自行车哈，或者快走。我们也可以利用午休的时间进行10到20分钟的弹力带或者是俯卧撑等力量训练。还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状况，我们是要引起重视的。特别是有一些症状如果发生，就一定要停下来。自己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合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个是看心率，推荐最大的心率呢是220减年龄。什么意思？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计算，运动的时候心率达到的最大的这个数值啊，就是你运动时候的那个心率应该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这是属于中等强度。那么超过70%呢，甚至达到80%以上，就属于高强度。日常锻炼中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那么还有就是在运动中，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对于个人来说，同样的运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身体状况下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在运动当中出现了胸闷、胸痛，还有心慌、冒冷汗，或者是关节刺痛、肿胀，还有膝关节有卡顿、腿打软这样的一些情形，叫减速或者立刻停止运动，必要的时候还要及时就医。

意。这个220减年龄，就是比如说220减去40或者50岁啊，减去年龄之后得到的这个数字应该是心率的就最大心率。那如果是这个中等强度的话，就是减去的这个数值这个差啊，再乘以60%或到70%，在这个范围内就属于叫中等强度的运动。我们其实可以就参考一下哈。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

想要中秋馈赠提升家宴档次营养的朋友，包寿美丽即食海参到货了，一头20多，一杯奶茶钱。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3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3斤，买2组会再多送1斤，总共7斤到手才1200多。4007101909 4007101909。整个夏天啊，新陈代谢大幅加快，一到秋天，很多人会感觉明明没有生病，却总是浑身乏力、体虚犯困，也就是常说的无病三分虚的核心原因。夏秋交替最容易气血亏虚、体质下滑、换季感冒、浑身酸软，想要温和进补、平稳地度过换季关口，海参绝对是上上之选。现在广播听众专享价618块钱到手3斤，买2组再多送1斤，就是7斤，有50、60多头，每周吃2次，吃半年没有问题，这就是定量食补的重要性了。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搜索赢江南精选。咱们这款包着美丽的即食海参，每次节目一上架啊，很多听众都会大批量囤货，塞满自家的冰箱。20块钱一头，不光是自己日常调养，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19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2组，2组多送1斤，7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海参不仅是美味佳肴，而且是良好的滋补品。海参特有的活性物质海参素对多种的真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海参粘多糖和软骨素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海参体内所含的18种的氨基酸能够增强组织的代谢功能，增强机体的细胞活力。像处于生长发育中的青少年、孕期脚腿浮肿的准妈妈、处于疲劳状态的中年女士或男士、易感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等亚健康人群，包寿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入秋大礼千万别错过。原价299元一斤，一组3斤要900块，现在一组3斤才618，买2组再多送1斤，7斤只要1236。划下来您自己算，可以吃半年的时间，一次只要20多的零食钱，咱们长期的固定的可以吃海参了。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要抓紧下单。

0: 数量不多，老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核心优势啊，是深海里野生生长，全部都是五年体以上的成熟期的海参，这划下来20块钱一头，营养和性价比直接拉满，囤着自己家吃，备着中秋礼都好，不用节前扎堆抢购，耽误送礼行程。现在就拨打40。
1: 门店咨询量大增，改装市场期待细则落地。
2: 那生意好了，我们可以去做更好的东西出来，我们挣的钱也就更多了。
1: 从买车到玩车，2026中国将流行哪些汽车新玩法？消费主张。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对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新能源车维修、汽车赛事等六大领域提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发展活力的17条措施。这在市场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前啊，很多车主想要改装爱车，但又怕违规、怕踩坑，也担心年检通过不了。而这次的新政就对汽车改装进行了松绑，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汽车改装告别了灰色地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合规进行改装了。北京市朝阳区是全国汽车改装核心试点区，那我们今天呢就带您到北京的一些特色改装门店去探访一下，看看新政发布之后汽车改装市场会出现哪些新玩法、新变化，消费者又会萌发出哪些新的需求吧。
1: 当前国内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6月23日的新政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行业痛点，解绑了改装市场，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明确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其他越野车主也希望细则能够尽快落地，早日开上自己心仪的改装车。那么车主们对哪些项目的改装需求最大呢？
2: 我就感觉如果说去户外的一些场所的话，一个就是底盘最重要的，我感觉升高嘛，底盘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合理的使用灯光这一块吧，有些地方确实得使用一些照明的一些比较强的一些地方。
1: 近年来，越野车的销量增长迅速，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如果改装条件放宽，改装企业生意就好做多了。朱云良是一家越野改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九部门发布通知之后，市场端有了明显的新变化。
3: 就是这几天咨询的这个问新政策的比较多了，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想问的什么比较多呢？就是想买越野车的人多了。从我们店端这块来说，包括还有从我自己的很多朋友也在咨询，也在问了，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3: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1，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各位好，我是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设定了银铃课堂，来跟大家说一说健康知识。
0: 是的，上下半段我们分别邀请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关注到咱们的健康话题。
1: 哎，没错哈。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是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内分泌科护士长韩晶，说的呢是有关于啊老年人体重管理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骨伤科的主任中医师李永祥，说到的呢是这个肩膀疼。哎呦，你还是别说啊，这肩膀疼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是，
1: 到底这个疼是什么原因，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治疗呢？我们稍后也会请到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银铃课堂的环节。各位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大蓝鲸 APP， 大好的大，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完成之后，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找到我们银铃大舞台，就可以和安琪、郭郭一起互动啦。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好，银铃课堂马上开始。
1: 那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内分泌科这个江苏省糖尿病专科护士韩晶啊。我们韩护士长呢也是非常擅长于像糖尿病教育管理方面啊，给到大家呢有很多的建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韩护士长。护士长您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您好您好。那说到呢这个糖尿病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呦，吃多了以后啊反而

0: 消瘦。那么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讲说，哎，老年人不就是应该要瘦一点吗？把体重控制好了以后，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样一来的话不就是更健康了吗？所以啊，到底对于老年人的这个体重管理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标准啊？或者我们
1: 说了，如果对于老年人体型那个我们可以接受他略微胖一点点，其实也有研究证实啊，是微胖界的人群他的寿命是更长寿的，所以我们能接受老年人的 BMI 可以达到25。
0: BMI， 哎，但是还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不能光看这个指标，还得要看啊你的体脂成分啊，尤其呢是这个叫脂肪的含量。有一种说法就是你的腰围这个尺寸来测定你的内脂的这个数值。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对老年人又是怎样的一个数值的标准呢？
1: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们单纯通过体重来判断我们的胖瘦的话呢，其实是特别片面的，因为我们的人体呢，除了，就是体重的组成啊，它有水分，有骨骼肌肉的含量，然后有骨骼的含量，重量，有肌肉的重量，然后呢还有脂肪的重量，所以呢，我们光通过一个总的项目啊来判断人的胖瘦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片面，所以呢，我们都建议就是现在在医院都会有个叫人体成分的筛查，那这个人体成分的话呢，它就可以给我们区分到底是水分含量比较高，还是骨骼的重量比较重，还是肌肉或者是脂肪的含量比较高，那这样子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判断呢是更有利的。比如说像心脑血管不太好的，还有一些肾脏疾患的患者呢，他的这个排水量就是肾，人体的这个水的代谢不是特别好，可能体内水分含量过多的话，所以他看上去也很重，但是他是体内水分含量比较高。那么我们还有一部分的这个人呢，他的就是体重相同，但是有一部分是叫脂肪含量很高，但是肌肉含量

0: 这其实是我们肌少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不管年龄有多大，我们对人体营养的保证充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嘛，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个
1: 哦，我们糖尿病的护理门诊的话，它其实也包含了减重的门诊。如果有减重的需求，也可以来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护理门诊。然后呢，它是周一到周日，就周一到周六全天都有。然后呢，周日的话，上午半天开诊，也就是说一个星期只有周日下午半天是不开诊，其他都开诊。
2: 太好了，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说哈，可以满足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哈和患者朋友的一些需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跟韩护士长呢，咱们就聊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带来的科普知识，打扰您的时间了啊，也祝您工作生活都愉快，谢谢您。
3: 好，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哎，
4: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5: 好的，感谢韩护士长为我们带来的科普知识。确实啊，很多这个朋友啊，年纪一大都会觉得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这个走下坡路的迹象。你包括眼睛，现在秋天干燥了，很多朋友都说我眼睛怎么感觉不舒服呢？这和天气也有关，也和咱们的年龄增加有关。 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都会感觉我们的眼睛啊越来越模糊了，总是感觉干涩，有小石头在磨。那么您不妨
6: 日常的生活中呢，来呵护一下我们的用眼健康，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现在拨打4006320070。和希望，32年来，富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 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富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富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638，13003638。 130036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富安康的创始人年过80的富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富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 包括富安康有氧健康机和富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富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富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
5: 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
7: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5: FM90.5 AM8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
7: 那就是滑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手就另外一只手放在这个肩膀的这个位置上面，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是咔啦啦啦啦啦啦，咔啦啦啦啦啦啦，就这种，它也不疼，但是呢，也活动不受限，但是里面是就是咔咔咔响，这是，是怎么回事？是劳损吗？还是说未来我有可能这个关节就会发生什么样的病变啊？等等，这个响声有问题吗？
8: 这种弹性响其实在生活中还是蛮常见的，就是你不仅是在肩膀，其实在膝盖啊，其他各个关节也都会有这种弹性。
7: 对，我膝盖也会这样。
8: 咔咔响就是弹，对，也有这种弹性。就是我们一般这种弹性呢，就是说我们去会去，区分它。一个叫生理性弹响，一个叫病理性的弹响。所以生理性弹响呢，其实这种弹响啊，一般光有响，它不疼。就是因为呢，我们
0: 啊，包括骨头的时候凸起的时候都会响。你像我们就掰手指的时候啊，哎，会咔嗒咔嗒响。好多人还特别喜欢，就是啊，掰手指掰的玩，一掰一响，一掰一响。
6: 对，
0: 我们单纯

0: 不疼不动也不受限制，一般就需要处理的。哦，还有另外一种响呢，同时就是这个关节响的同时啊，会有疼痛。
1: 嗯嗯，
0: 会有卡顿或者会有绞索，或者是抬到某个位置的时候突然嘎当一下才过去。
1: 嗯，
0: 这个时候要警惕了。
1: 哦，明白。
0: 比如说我们肩关节有肌腱撕裂以后啊，在肩峰下会卡顿，或者盂唇撕裂以后，在关节里面会卡顿，关节里面或者有扭起啊，
1: 嗯，
0: 这种造成的弹响那就要小心了。
1: 这种是典型，那就要小心了。它这种是病理性的，一般会伴有疼痛的。那我们简单的理由一个判断标准就是怎么想不重要，他们疼才重要。懂了。但是我也有个小担心啊，李主任，你看像我这个咔啦咔啦咔啦响，虽然我不疼，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是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关节腔里面的润滑剂不够了才会有这种弹响，我有没有必要补那个氨糖？
0: 补氨糖是这样的，一般其实老这个大家会有一个误区，疼痛会有的。但是呢应该来说没那么太疼，但是关节肯定是轻松了。然后呢其实松解以后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呢，就是关节腔里面打点药水，让它就是说会锻炼起来会更轻松一点。这是大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求病人啊人配合，因为再粘连的话以后
1: 这个这个锻炼实在会更轻松一点。
0: 这是大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求病人啊人配合，因为再粘连的话以后，这个再去做松解啊，
1: 对，
0: 又更麻烦了。
1: 哦，明白。
0: 所以咱们还是要以自我的健康管理为主，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咱们还是要把这个肩膀如果有疼痛的话呢，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努力的去做好锻炼。另外呢，你看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啊，叫做肩周炎，那既然是有炎症，那咱可以吃点消炎药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
0: 肩膀疼其实它是有分期的，就是说我们肩周炎的话，它一般我们分三个阶段，就是说一个第一期是在炎症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炎症最重，疼痛也最厉害，一般可能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有的人可能时间更长，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说大部分人可能疼的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吃一些消炎镇痛的药的。你如果是什么药都不吃啊，然后有的人还说，哎呀，我肩周炎要锻炼，使劲的练，使劲的练。那越练越疼，越练越疼。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是建议呢，你不要随便练，你就以消炎为主，晚上吃吃药，做做简单的理疗，能保证晚上睡眠。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叫冻结期。
1: 这个阶段呢其实呢就炎症啊慢慢的就轻了，就不怎么疼了，晚特别是晚上也不怎么疼了。这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有个变化，肩膀活动不行了，永远抬不起来了，活动受限制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做功能康复，比如说这个锻炼啊，这个是最佳时刻。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哎，我也不管他，我也不治疗。
0: 但是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解冻期，但这个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可能5到24个月。所以呢我们好多时候会讲这个肩关节肩周炎啊，它是叫自限性的疾病，你不看它可能也会慢慢好，你的 S 间有的人可能2年3年，特别是有糖尿病啊或者甲状腺疾病啊，可能时间会很长很长，你不干预的话甚至到最后还会有点功能障碍。所以呢就是说早期还是要消炎的，
2: 还是要消炎的，得严格还是要去消一消的。明白了，就是它分急性期和冻结期，以及呢这个缓解期，对吧？明白。信号大，功能多的收音机，一台柔肩柔背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还送您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关键是我们的好视力眼贴使用下来，平均每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就可以呵护到我们的眼睛健康了。 像现在这个秋天天气啊越来越干燥了，总是感觉这眼睛干干的涩涩的痒痒的，秋风一刮一出门感觉老流泪，这都是眼睛出现的一些小小的信号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引起重视来忽视它了，来呵护它了。现在拨打4006320070，4006320070，赶紧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吧。我们里面添加了纯中草药，都是中草药的精华产品，贴上去之后啊眼睛

0: 湿湿的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我们加了有这个蜜蒙花，有石斛，有人参等等一些草本配方，都是经过临床实验验证有效靠谱的。400-632-0707 400-632-0707，期待您的咨询。好了，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嗯、
0: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两位三甲医院医生的讲解，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科普，上半段是我们的护士长，下半段是我们的主任医生、
1: 嗯、
0: 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引领朋友们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0: 大蓝鲸上面还有很多这个听友的留言互动、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够一一和您进行道谢了，同意感谢您的支持，也希望您在今后的节目中继续支持我们引领大舞台。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其他精彩内容。我是郭郭，
1: 我是安琪，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此刻的收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3: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2: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4: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5: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6: 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2: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主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名义同比增长3.7%。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99元这款智能。

0: 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1: 所以您看它，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手这么轻轻一拽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0: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2: 往前是
1: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3: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4: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0: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破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5: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三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三是老年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0: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

0: 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1: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0: 国家发改委今年五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两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1: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更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0: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消费者采购新春年货，助力乡村消费再升级。纳入补贴范围，
2: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3: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4: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家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0: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5: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蒸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0: 顾军告诉记者，10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家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5: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7块钱嘛。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

0: 游客前来。
1: 我觉得这个地方交通便利，然后我们在附近上班，然后每天周末也好，或是下午下班也好，有些时候遇到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带上娃儿，在这儿娃儿的户外跑一跑，多接触下大自然嘛，然后感觉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天下班过后精神的加油站。
0: 对于上班族而言，这里就像一个不用远行就能换心情的后花园。在另一边的大草坪上，一位爷爷正带着孩子玩飞盘，妈妈则在绣球花海边拍照打卡，一家人各得其乐。
2: 以前带孩子露营，光搬装备就像搬一次家，到了还得搭帐篷，很麻烦很累，根本没有心情看风景了。这边就太好了，空手来就行，下班后几分钟就到了。
0: 随着周边蓝莓采摘、北川大熊猫动植物园等亲子配套的逐步完善，这里正在从一个露营点升级为一个15分钟微度假圈的核心枢纽。
2: 目前园区的露营位、休闲卡座、网红打卡点基本都坐满了。没做露营业态之前，园区只有临醒的顾客、白天的顾客都是比较少的。然后自从业态做了改变，我们推出了我们的零装备轻露营以后，游客不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拍个照打卡卡就走了，然后更多的是年轻人留下来露营吃喝玩乐休闲休息，沉浸式体验微度假，停留的时间也更长了，消费也有提升不少。
0: 在四川绵阳北川曲山镇玉皇山村这片1000米海拔的原始森林里，石先生和他的朋友正在搭建帐篷。
3: 露营大概有5-6年了，从退休以后就开始就深度的啊，就是露的比较多了。然后那时候最早的是最简单的这个帐篷是那种就是穿针式的那种，然后呢东西也特别多，然后慢慢升级到现在的那种柱状的，就是充气式一件，就很快就把它这整个帐篷就支起来了。晚上因为我们露营吧，在这个山里头，有时候晚上会温差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会我们俩就一人一个睡袋。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如果不是太凉的话，就是用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床单盖着，夏凉被。然后这个整个我觉得现在露营特别有意思，就是到这个
0: 惊险刺激。
4: 我觉得九华山比我想象当中更有挑战性，我觉得每走到一处都有一处的一个风景，特别是绝壁寨的特别的惊险和刺激。
0: 傍晚，游客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顶。

地铁 S1 正方中路站、三号线莫州东路站都是有接驳车的。还有吴祥水镇，一直到9月13号，教师免费进庙区，上午9点到晚上9点半都能逛。搭乘 S1 转 S7 杏庄站出来，走一截就到。还有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一直到9月14号，从今天起原价160的教师特惠80块钱，还含大马戏。 S8 金牛湖站换 K35 或者是106路。再来看到我们的夫子庙啊，今天晚上去逛逛真不错。今天当天9月10号，老师本人逛科举博物馆、夫子庙展览馆，还有李香君故居、王谢故居、秦大士故居、愚园这六个景点免费，内秦淮和外秦淮游船半价。那秦淮区贡院街152号，各位导航就可以了。你看，听完了这一份会师地图，或者说是优惠清单，咱们也不充当云羡慕的游客，一起来给老师们送一句祝福吧。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留言。今儿这条资讯作为开心卫生活今天的开场热搜，不单单是这个景点打折啊，而是教师节福利从学校里的一张贺卡长成了城市

0: 生活就在今天教师节，也祝福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乐。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发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块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块。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厂家还承诺呢。

0: 0707-400-632，0707-400-632，0707。再一次提醒各位，教师节，一起通过大蓝鲸 APP 给咱们的老师们送一句祝福吧。开心为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1: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2: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作用更快更直接，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2: 好视力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更可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好视力过生日，听众拿福利，活动只开通10分钟，先打先得，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

0: 好吃是吗？
1: 对，我就爱吃这种，就是稍微甜一点的。
0: 那跟你同行的在新疆生活过的朋友有没有说？
1: 啊，他不吃甜的。
0: 所以啊，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融合菜的感觉在里面，
1: 啊、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说的这个油条虾的话，它是不是上面还会有一些沙拉酱或者是那种芥末酱之类的？
1: 就是、那种红色的那种酱啊。
0: 对啊，差不多啊、嗯。那你还是蛮特别的。
1: 在新疆饭店点这个菜是吧？
0: 对呀、啊。不过你觉得好吃吗？对吧？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值得推荐一下。那这家人均大概多少？
1: 人均我们那天去的人蛮多的，其实我们点的也挺多，我们十个人点了1600块钱。
0: 哦，100多人均是吧？但是我想你应该。

0: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10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块钱。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元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越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越享精彩。提醒各位别只来看电影了，为什么呢？南京的影院变身为巨幕球场、名画展厅、冰雪童话屋，这夜生活换种打开方式吧。也挺精彩。我们以前说起电影院啊，脑子里自动会补一句，这电影票加爆米花就完了。可是最近央视天下财经专门盯上了南京啊，咱这边的影院啊早就不只是放片子的盒子了。今年6月，国家电影局发文要把电影院做成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咱们江苏紧接着把电影家纳入到文旅兴业态的重点奖励，翻译出来差不多就是银幕，那还是那块银幕，但上面能跑乒乓球，能展千里江山图，能演冰雪女王，啊，也能把苏超球迷聚成一团火。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巨幕当球场啊，优酷体育联合了华夏电影，把2026-2027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和德国杯搬进影院。那在9月初的时候啊，南京就有横店水游城店啊，还有中影东方紫峰店、大华大戏院新街口、卢米埃龙盘会、幸福蓝海家园、兴义古楼五月、兴义建业五月七家影城同步直播。那樊振东在德甲赛场每一季爆冲都怼到人脸前，手机小屏那有这么多的镜头啊，环绕声一开，击球声、助威声、国旗挥动声全部都在你的耳畔，球迷自带小国旗，中国红吧影厅烧得滚烫。提醒各位啊，这类赛事直播票不等于普通的电影票，链接里的购票页面也写了，购买成功之后不予退换，出票不可改签退款，所以下单之前一定要盯牢场次和时间。除了当成球场，这荧幕还可以当作画框。七夕那场挺浪漫的，12项元美学空间牵手了中影星美 VIP 在江宁纱织船店做只此青绿名画赏析会。90分钟里啊，从西方油画聊到了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

岩图青12米的长卷，石青石绿宝石颜料在巨幕上铺开，书本和手机永远给不了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但是影院给到了。艺术呢，不是飞去美术馆，哎，晚上荧幕一亮，美誉就发生了。带娃家庭也别错过童话进展厅，卢米埃河西精英店上冰雪女王真人儿童剧，那动画荧幕呢啊变成了真实的冰雪幻境，安娜找姐姐，山民和雪人出场，漫天雪花够得着，那小朋友们和艾莎安娜互动，不用坐在台下看，走进去就被雪砸一下，被音乐拖一下，这童年的回忆当场做出来了。最难经的还是

活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990-5757，400-990-5757。

0: 这个我们的就诊人，就诊的这个，那么来的时候呢，他往往拿体检报告，体检报告里写的什么呢？经常有肌酐偏高，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对这个肌酐还是很敏感的。
1: 是，
0: 哎，他肝呢是个九字旁加个干净的肝，
1: 嗯，
0: 哎，那么他是肌肉的代谢的产物。哎，那么它在体内，它并不是个很有毒有害的东西，
1: 嗯，
0: 它只是我们肌肉代谢出来的一个这个废物，它必须要通过尿液排泄，
1: 嗯，
0: 那么尿液排泄不掉呢，它在体内就会蓄积，所以我们看这个肾功能的这个问题呢，需要的指标呢，往往就是肌酐做参照，
1: 嗯，
0: 那么肌酐高了以后呢，这个代表肾功能在减退，哎，要是到了我们透析的阶段，肌酐往往达到了707以上。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透析的参照，哎，但是呢，
1: 嗯，
0: 是否真正需要透析，有可能呢，肌酐比这个低的情况下有严重并发症，还是要进行透析的。
1: 嗯嗯，那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肌酐明显高了，其实我们有的年轻人肌酐800-1000了，那么他一般情况可以，甚至用药物替代治疗稳定住了病情，也不一定就进入了血液透析阶段。
1: 哦，嗯，就您说的这种，就是肌酐800-1000的这种年轻人的话，嗯，他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种病症导致他肌酐出现了大幅的波动，是吗？
0: 会的，有的，特别是刚才我们周老师也讲了，气温变化了，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这个肾脏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1: 嗯，
0: 你像我们肾脏病，哪些季节最容易发生呢？
1: 嗯，
0: 春季，
1: 嗯，
0: 秋冬季，
1: 嗯，
0: 哎，感冒了，发烧了。任何的炎症，就会加重他原来肾脏病的进展。
1: 是，
0: 有的病人一下子肌酐就很高，然后住院以后，我们给他调整了以后，哎，肌酐水平又下降了。
1: 哦，
0: 哎，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就是假如我们有肾功能早期的损害，一定要定期的监测。一旦出现早期的有肌酐的波动，及时来就医，哎，及时的调整，往往不要就是拖了时间很长，那么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1: 嗯，一般来说，正常人的肌酐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值啊？
0: 一般人我们都是在90以下，
1: 哦，
0: 但是各个单位的这个各个医院的这个化验指标的单位不一样，有的是70几，有的90几，有的高的100几。当然，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年龄，最后我们还会计算一个肾小球的滤过率，那个要相对更准一些。现在我们的常规的生化或者肾脏，功能电解质的检查报告里都有这么一项，最后计算的结果，那一项呢，相对更准确一些。
1: 那当然，其实，在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要去关注到啊，肌酐这样的一个指标。如果要是超标的情况下的话，到专科的医生那儿来排查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尽早进行干预啊，以免造成持续性的这种肾脏的损伤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有一些人，他的肌酐可能没有达到像您说的700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他有可能，比如说他已经是出现了，像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指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或者他要提前把这个血透析，就给做起来了呢？
0: 那么我们讲尿毒症的一些这个临床表现，有中了以后到我们就诊，后来回推了一下，他之前其实还是发生过一些各种表现的。其实在一些基层医院，只要给他查一下这个指标，可能可以尽早的发现这个肾功能的问题，早一点就诊，早一点避免这个肾功能进一步损害加重。
1: 嗯，明白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在临床上的话，还有一个指标，其实在血液透析过程当中，大家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血钾啊，这个血钾的这个指数，就是严重的高钾血症，如果要真的是高到了一定的这种程度的话，是不是也要立刻进行透析了呢？
0: 是的，是的。其实高钾血症不光是我们肾功能损害的病人，有些老年人，其实我们在急诊也见了很多。那么一下来了以后就发现严重的高钾血症。这些老年人呢，往往就是疏于他的家庭的照顾。有些呢是在养老院，有些呢是在家里头。家人呢管理的不是很精细。这些老年人往往就是出现多天的这个进食困难，或者是不进食。特别是在养老院，那养老机构有的认为，不吃就不吃吧，下一顿再吃，可能有3天5天，特别是个把礼拜，这种造成的这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啊，进食少，肾前心的灌注不足，就肾脏供血不足，肾功能一下子急性的损害，这时候呢造成的这个高钾血症。这时候给患者补水， 适当的进食。

0: 很快生物能这个血钾就下来了，生物能也恢复了、
1: 嗯、
0: 这个在急诊室比较多见的。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我们肾衰患者了。那么我们肾衰患者呢，发生高钾血症呢也是到了肾衰的中后期、
1: 嗯、
0: 我们叫 CKD， 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三期四期五期啊，更容易发生这个肾功能的损害。那么三期四期五期到五期呢就往往进入了快要透析的阶段了、
1: 啊、
0: 一切
1: 肾病的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挺注意的。那但是一旦这个慢性肾病到了一些这个一定的阶段之后的话，那的的确确它是符合这个做血液透析的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时候他会想说我能不能延迟做，或者说我能不能再晚几个月再去做。这种想法的话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
0: 嗯，这个呢其实也是既是定论的又是有争论的。
1: 哎，
0: 有定论的大家都认为，你看我们已经有指标了啊，肌酐超过707，或者没达到之前呢有心血管问题，有心衰啊，有消化道症状，有严重的贫血，我们就提早进入透析，这样呢保证病人呢不要出现生命危机的情况，危及生命的情况、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病人一般情况好，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延后透析。
1: 嗯，
0: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我们可以用药物控制。有的病人肌酐1000左右，他也没有什么症状和反应、
1: 哦、
0: 然后呢药物控制到他的贫血，控制到
1: 他、嗯、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措施。如果在日常的体检或者说在日常的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不良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异常的提升或者说改变的话啊，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到相关的科室来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
2: 血液透析就是人工肾，透析以后还能自由出门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高民，南京鼓楼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任、肾内科副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父亲呢是名尿毒症的患者，每周呢血液透析2到3次啊，透析间隔呢是3天，大概呢前几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听众的问题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了解啊，这个在透析过程当中究竟啊应该怎么做，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习惯。
3: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鼓楼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任高明高主任。高主任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透析的一些常识和知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其实说到这个血液透析，我们总得有一个通路，把这个血液和我们这样的一个机器连接起来。那一般来说啊，血液透析常用的血管通路都有哪些呢？
0: 嗯，这血液透析呢最常用的血管通路呢主要是这三类。
1: 嗯，
0: 一类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叫做自身动静脉内瘘。
1: 嗯，
0: 所谓的自身动静脉内瘘就是用自身的动脉和静脉的血管接起来的以后呢形成自己的一个血管通路。
1: 嗯，
0: 那么每次透析呢就打自己的这个上肢，也有做下肢的，那么它的静脉打2根针，一根针呢把血液引出到体外，在体外形成一个血液循环，毒素清除干净了以后呢，那么干净的血液通过另一针呢回输到体内，它就有一点像一个体外的一个循环。那么这是最常用的，大概占到了80%-90%这个血管通路的类型里。还有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

0: 这个长期导管，我们叫长期导管，又就叫做这个带隧道带地轮套导管，又叫做半永久导管。
1: 嗯，
0: 那么这个叫做加了一个长期两个字，就是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导管呢用的时间长。
1: 嗯，
0: 我们最长的一例患者呢大概用到了将近11年。
1: 哦，
0: 我们之前呢刚刚给他做了这个置换手术。
1: 嗯， 嗯
0: 那么这是第二种这个血管通路的方式。嗯，第三种呢就是叫做我们叫人工血管动静脉内瘘。
1: 嗯，
0: 就是用这个高分子材料做的人工的血管来作为这个自身血管的替代。
1: 嗯，
0: 那么它一端呢接在机体的动脉上，另一端呢接在静脉上。那个半永久导管呢，它就是类似于像留置针。
1: 哦，
0: 它呢它把这个软管呢插到这个体内的中心血管里，
1: 嗯嗯，
0: 中心静脉里。那么中心静脉里，然后呢外面留置一个尾巴在外面。
1: 哦，
0: 那么每次透析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接上就行了，接上我们的血这个血液透析的血管通路，接上机器就可以进行血液透析了。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不打针，不用痛苦。
1: 嗯，
0: 那么每次呢护士操作完，病人就很逍遥。
1: 嗯，
0: 可以在那儿看书啊，可以看手机，可以看新闻，都是可以的。那么它的最不利的地方就像留置针一样，你留置针留置久了它会有这个局部的静脉炎啊，会感染，它一样的。这个导管呢它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就是感染和血栓。
1: 嗯， 嗯，那日常的这个护理和监测上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对我们的患者来说？
0: 日常监测来讲呢，这个因为我们透析病人啊隔天就到医院了，
1: 是，
0: 所以呢既很好，就是说他的血管通路隔一天就会被医生护士看到了。
1: 哦，
0: 有利于他血管通路发生问题的早期发现。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看到他是隔天透析，在医院只待4个小时。
1: 嗯，
0: 所以2天时间加一起是48个小时。
1: 嗯，
0: 患者只有4个小时在医院，所以你看看48个小时里头只有4个小时在医院。
1: 嗯，
0: 那么大部分的时间病人还是在家里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既有医生能够隔天，医护人员隔天就能看到这个患者这个导管啊或者是血管通路的情况，又存在呢就是大部分的时间病人是在家里的。
1: 是，
0: 那么他一定要进行家庭的自

0: 就必须立即开始透析。想问一下，真的有必要吗？
1: 那是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呢，肌酐高要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前面也讲了，超过707，但也这个程度呢，也并不是说必须透析的一个指针，也是通过全面评估的。那我们肌酐高了，它是作为一个指标，我们平时呢一定要重视，就是说有的病人在体检就发现肌酐高了，有一点轻度的血糖也高了，尿酸也高了，血压也有一点高，肌酐也高了，肾功能有点轻度的损害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体检报告再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要饮食要清淡，要控制饮食的量，健康的这个保证健康的饮食的同时呢，要加强锻炼身体，不要熬夜，建立的自己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
1: 这才是这个最最重要的。
0: 是，就是肌酐高了以后的话，我们排查一下这个原因啊，不要立马想着说我肌酐高就完了啊，就必须要透析了，不至于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觉得说那。做了透析以后啊，彻底没法啊结婚生子。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1: 肯定也是不对的。
0: 哦，
1: 做了透析，我们有，我是自己是亲身经历的。我们确实有病人啊，我们自己中心病人，那么透析了以后，透析患者当然是男同志了。
0: 是，
1: 最后生了孩子，还是生了个双胞胎，那么确实是很健康，暂时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他。

0: 数着绿。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
2: 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4到25度。最低温度，江苏东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多云有时阴，19到27度。明天多云到阴，有时候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的温度是明天的温度是21到28度，后天是多云到阴，22到

0: 30度。总体来说呢，天气不错，一派秋高气爽的感觉啊，真的是感觉很舒服，哎，不用开空调了，而且呢也不会那么黏黏叽呱哒的哈，所以要非常珍惜这样一个夏末秋初啊最美好的时节。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或者呢动起来啊，不要老是在家里，我们要多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到大自然当中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的全球粮食市场风高浪急，多家国际金融机构预警，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将在明年爆发。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有多个产品进入到河马先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近日的一场跨越省界的圆桌会在徐州举行，共同来探索婚俗治理新路径。如东有个姑娘叫郭莹莹，她的网名叫小园子，她从南通市区的文职岗位离职，返回家乡如东丰利镇环渔村，做起了海鲜直播达人，靠一部手机一腔真诚，把家乡的鲜卖向远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东小园子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娴静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近期全球粮食市场风高浪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玉米价格接连冲上3年多来的高位。联合国粮农组织7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升至 131.1 点，创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多家国际金融机构预警，新一轮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将在明年爆发。本轮国际粮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俄乌冲突持续焦灼，黑海粮食外运通道受阻，全球小麦和玉米供应骤然收紧，中东战火波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输，能源与化肥价格随之暴涨，全面推高粮食生产成本。此外，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冲击全球农业生产，全球粮食减产预期不断强化。为了自保，多个主产国重启粮食出口限制措施，西方多国重建或扩充粮食储备，进一步抽紧国际市场的流通阀门。更令人担忧的是，花旗、摩根大通、汇丰等国际金融机构借地缘冲突、极端气候等因素炒作粮食危机，

0: 头部企业，美心食品专注于汤汁酱料的研发与生产，主打中式风味汤底、酱料和火锅底料三大系列。企业现有30余条生产线，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储备超3000款，服务全国近10%。
1: 消费需求旺的链群，逐个攻坚突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二是抓重点品类，产业崛起需要点上突破，我们聚焦徐州米线、羊肉产业和鲜制零食三大品类，集中资源打造百亿级增量的爆款产品。三是抓组织推进，专班实体化运作，强化企业培育、链群集聚、科技创新、项目招引、品牌营销和场景打造，六个方向同时发力，把徐州的资源和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把徐州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食养高地、食创名城、时尚之都。
2: 好，我们接下来再将目光投向镇江。从一块田到一片玉，镇江市呢加速推广袋装，
3: 台沥青摊铺机、4台压路机同步作业，一车车沥青均匀铺洒，压路机往复碾压，坚实平整的路面渐次成型。建路线改造工程全长4公里，宽度9米，待沥青摊铺完成后。
2: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啊，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所有的老师送上最最真诚的祝福啊，所有的教过我们的老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工作以后啊遇到的这些你人生的一些导师，虽然他并没有手持教师证，但是呢他们却在有意无意当中跟你聊天当中也好，做事过程当中也好，哎，默默地教会了你一些东西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导师，我们要给他们送去最真诚的祝福，祝他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那我想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在你的人生轨迹当中一定也有老师的身影，也有很多曾经点拨过你的人。大家呢不妨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通过大蓝鲸给神奇留言，来告诉我你和老师之间那些感人的故事。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给神奇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啦。我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来播读大家给我的留言。好，那么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赢在乡村。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
5: 吃到家里的味道。
6: 在如东，像小园子这样的海鲜带货主播正在多起来，他们上过大学，去过城市，懂得冷链时效，熟悉平台规则，但他们更清楚家乡的鲜从来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一辈辈渔民从风浪里摸出来的。
5: 卖海鲜就是想要把如东的这些小海鲜，就是让更多的除了在外地的如东人还是南通人，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如东羊口那边的海鲜啊，眼下正是海鲜开始大量上市的时候，我相信小园子最近也是非常的忙碌啊，而且他说的特别好，其实在做直播带货的时候真的不是靠什么话术啊，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啊，只有你的真诚，你的一颗真心赢得别人的信任，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回头客。就像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哈，说到这些买一些农产品啊，问我哪里的大米比较好吃啊，啊什么什么地方的水果比较好啊什么的啊，我就跟他介绍啊，介绍完之后我说，其实这些在你们当地的超市啊也都有啊，一些这个超市里的有些这个包装上面它也会印有什么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认证的产品，或者是有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一些 logo 的产品。后来他说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虽然它摆在超市里面，但是呢大家呢对此还是会打一个问号啊。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购买这个农产品的时候，真的不是说你上面的那个 logo 怎么怎么样，而是基于对这个人的信任，因为这个人很可靠，所以我才会去买他所推荐的产品。即便其中会有一些破损，有些问题，但是对方也能够 如实的告知，并且呢给我退货换货等等啊，就是

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举动会赢得客户的信任，有了这份真诚在，这个生意才能够长久。好，我们也把这句话送给收音机前的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们。好，那么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呢，明确提出啊，要持续整治农村的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啊，因为有的是跨就是这个在邻省嘛，比如说像徐州。

我今天记得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张老师，他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张建国老师啊，一早也跟我送祝福啊，应该是我给您送祝福，祝您节日快乐，并且他跟我说，他今年已经80了。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4: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
2: 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七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3: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影院多样化。

0: 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1: 其实在英文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2: 是
0: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球迷相约来到这间放映厅，共同观看比赛直播，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
3: 哎，他就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一种真实感，
4: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5: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几百个球迷深夜在电影院里看球赛直播，也给放映厅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8-9点就打烊关门，但现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他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
3: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50%。
6: 对，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今年
3: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6: 现在呢？
3: 对，现在那就5000-6000。
7: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8: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
9: 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10: 啊，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11: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10: 行。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10: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1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船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13: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10: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4: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
0: 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15: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4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4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4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4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16: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100场。

0: 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1: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2: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3: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
4: 主动咨询这个听力下降还是比较多的，大概占了我们这个门诊量的大概20%左右。
3: 占了20%左右。那么这些家长他一般比如说孩子都是多大呢？大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来了解这个听力的问题呢？
4: 从小年龄的有这种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大的有这种2-3岁啊，还有这种更大的10几岁的。一般这种小年龄的就6岁以内的话可能占了比较绝大多数。
3: 像我们门诊上这个遇到的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比如说再往前多少年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或者说变化，大家对于听力这个问题的这种关注。
4: 就是反正大概反正10几年前的话，相对来说对听力可能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近什么10年来，就特别是近几年吧，这种对听力关注中家长就越来越多，就是主动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就是有些家长反正观察到就是患有时候他觉得他这个听力可能有问题啊，就会主动过来检查，但是其实好多家长可能没有问题，但就是说明的话家长对这个听力这块还是挺关注的。
3: 这个可能健康很重视哈。
4: 对。这个可能和这种还有这种新生儿这种听力筛查的普及啊还有这种学校的这种定。

0: 其实您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特别是您刚才讲小月龄的可能更多一些，年龄小的孩子可能更多一些，那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就是发作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晚上，就是特别是半夜的时候，或者就是舞蹈的哭闹，或者喊疼痛啊，这种基本上大部分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中耳炎发作的一个表现。因为您刚才讲药物的时候我在想，因为特别是孩子，如果用药的话，我想哪怕是感冒发烧，咱们也作为家长是不能随便给孩子去吃药的，你但凡吃药肯定还是要到医院去的，而医生如果开药的话肯定会避开相关药物的，如果是药物引起的，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比如说他自己拿了什么药，或者说家长自行的给孩子吃药了。
1: 药物引起的话，一般是氨基糖糖代类的，像比如说青大霉素啊，什么链霉素啊这些。但目前的话，就使用这些药物已经很少了。一般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药物，像一些，像比如说化疗药物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高等级的抗生素，这种对耳朵剧毒性，但这类药物的话，一般 这种血液科啊，还有这个ICU重症ICU可能会用到这些药物，但是这类的话就是，他就是这一患者因为患某种严重疾病啊，他不得已必须要用这药物，可能长时间使用啊，会有这种耳毒性，一般的话普通的
2: 孩子的话，一般真的很少开这方面药物，可能长时间使用啊，会有这种耳毒性，一般的话普通的孩子的话，一般真的很少开这方面药物，
0: 是是是。然后您讲的还有噪声的影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长时间的在那种噪声环境下，不然的话可能也会对听力有损伤。
1: 是的，就是远离那种特别高峰贝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有些这种歌舞厅啊，或者演唱会啊，或者这种爆竹啊，这种就是一些太吵了的场所，避免这些场所
0: 长时间的暴露。好的，那我们还想请教这个黄主任，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孩子，有一些家长他可能是非常关注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的，当他发现孩子可能会有听力问题的时候，就会去就医啊，去了解。我想这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重视了这个健康问题。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哪些情形，我们可能就要重视，要警惕孩子是不是会有听力的问题呢？
2: 是的，像他可以通过这个以下几个方面啊，像比如说对这种小婴儿，一般的话就是你在背后啊拍手啊，或者摇铃铛啊，看他对声音的反应，或者呼唤他在背后，他如果这种不追声，或者对这种声响完全没有反应，或者反应很迟钝，这种一般提示可能听力会有问题。然后大的小孩子的话，就表现为有时候你跟他做游戏啊，反应比较慢，
1: 感觉比正常的还是要慢半拍。有些这种如果患儿的话，比如说两三岁了他还不会讲话或者讲话还会不清，这个一般也是有提示听力可能有问题。而且有些现在这种大小孩子，比如说看手机啊电视音量他喜欢调大，喜欢讲话特别大的声音，这个也是一个提示。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的患儿说我这个耳闷啊耳鸣啊，
0: 这个也是提示可能我们这个耳朵有问题了。所以这个都是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这些情况要重视，可能有的时候像耳闷耳鸣，我觉得可能孩子都说不出来，就是如果家长，当我们的小朋友说耳朵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引起重视的。
2: 对，就他就让他看到的，然后我们他自己自述的这种耳朵不舒服，这种表现，
0: 或者反正还有一些这种老师的反馈，说老师反馈就是他在课堂上老师走神啊，这种就是互动啊交流啊，这种感觉不正常，都要关注一下听力的这个问题。可能也会有来自就是老师其实相对他也比较有经验，发现有些异常的话可能也会反馈。好，那我们继续向黄主任请教哈。那黄主任，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听到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听力有异常的时候，也会常常听说人工耳蜗这样的一个词儿，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听力不好的人，特别是老年朋友，我们听到很多就是会带助听器哈，那么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它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样子的？那它可能也有不同的适合的人群啊，那么放到孩子身上的话，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小朋友呢？

0: 感应神经性耳聋。
1: 嗯，
0: 他们在这种技术啊、这种使用的条件、啊，包括这种效果，还有这种使用的这个成本来说，都是有这种明显的差异的。
1: 嗯，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就是说这个用助听器的话，就感觉像是可能是视力，你可能是近视或远视，你戴上一个这个眼镜儿，你能够有一个调节的作用。但是如果是更严重的，它就不是通过你这样子调节就能有用的，就要通过其他的一些工具了。就是您讲的人工耳蜗，它要去刺激这个神经，
0: 对，
1: 嗯，然后
0: 人工耳蜗它像是对要植入耳蜗是一个手术来改善的，
1: 哦，它是手术来改善的，
0: 对，就是手术啊，把这个耳蜗放在我们这个。耳后这个骨质里面，对，
1: 嗯，
0: 这个突
1: 所以，就是助听器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可能会买。

0: 2到3个月这种不好，它可能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嗯，这种的话，都可能会引起这个听力下降。嗯，需要这种做听力测试相关的测试来诊断一下。嗯，都是有可能会损伤听力的。那这种中耳炎，就是您讲的这个慢性的这个中耳炎哈，那它是很难治吗？有什么办法能够给它弄好吗？为什么就会发展为慢性的这个中耳炎了呢？
1: 慢性中耳炎的话，儿童的话比较好发，它一般和它这个咽喉管功能有关系。就是鼻子和耳朵之间有一个通道，一个小管子，叫咽喉管。儿童啊，这种婴幼儿这种咽喉管比较短平宽，它成人的话相对比较弯曲啊，长度比较长。这样的话，我们儿童的话，这种鼻腔啊、咽喉啊，如果有这种感冒啊，这种咳嗽啊，这种细菌啊，
0: 就很容易通过这种短平宽的这种咽喉管直接进到我们这个中耳，引起这种中耳炎。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容易感冒，他抵抗力差，容易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他的问题就导致他这中耳炎就一直可能就没有彻底好。
1: 反复的这种炎症，抵抗力弱孩子他就会，就是一感冒他这个中耳炎就犯了，就导致反复发作啊，千言不愈。
0: 那可能就是家长带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更费心一点了哈。嗯，
1: 对，
0: 嗯，好，那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跟很多的孩子，包括跟这个所有的人可能都要了解一下。有位听众问说，孩子12岁了，说他有个习惯，就是上下学路上还是在家里特别喜欢戴着耳机，听歌听故事，有的时候一戴就是一两个小时，如果长期这样戴耳机的话，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戴耳机的话，它其实因为在耳塞的话，这种因为它直接这种声音的这种冲击啊、传导啊，对我们这个听神经啊、这种鼓膜的冲击也是有长时间的是有挺损伤的，包括听觉疲劳的。我们一般建议这个耳机的这种还是戴的时间不要过长，一般就是可能要
0: 戴60分钟以内吧，就是60分钟就要拿下来，这种耳朵休息一下，缓解耳朵的疲劳。它跟我们眼睛一样的，眼睛的话视力一样的，看时间就要休息一下。而且它的这个音量也要控制的，尽量要控制这种60分贝以下。这个地方我其实有一点点发言权，黄主任，我因为我们工作原因，其实您上直播的话，你每天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戴耳机的。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的耳朵它一直是耳鸣，就是

0: 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1: 是
0: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1: 是
0: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1: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既能够发现临床的需求，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这个是医生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判断的，就是所谓的适应症。再一个，我们要判断这个东西，脑机接口这个设备有效和无效，

0: 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1: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十五期间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0: 我觉得这个十五五以后，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能够为他们这个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语言障碍的，比如说渐冻症，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就通过脑机接口。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产业方面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这个生产一些这个脑机接口这些设备为这个临床服务。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为脑机接口的伦理在法律方面包括数据的管理能够提出一些法律和法规的这些文件。
1: 嗯，
0: 这我想十五五结束以后，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1: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是，
1: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实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0: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肯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1: 嗯，
0: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的改进，比如说适应症啊、训练过程啊，这些技术在不断改进，
1: 嗯，
0: 然后再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北脑一号我们是这么计划的，是今年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药监局的3类的这个医疗器械证，
1: 嗯，
0: 明年就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北脑二号争取在2030年，就是十五五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
1: 耶，今天聚焦生物制造。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生物制造跃升为国家核心战略部署，成为了我国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引擎。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先生，欢迎谭院士。谭院士是生物化工专家，作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主要发起者，率先在国际上提出第3代生物制造概念，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谭院士，可能我们很多观众不太了解生物制造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制造？
1: 首先我介绍一下什么是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是一种新的产品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制造方式。这种制造方式呢，跟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用的物理或者化学的制造方式相比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生物体做催化剂，比如说酶，还有微生物细胞，当然也包括动植物的细胞和器官，同时结合过程工程的一些原理进行产品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所以生物制造呢是一种新的工业模式的生产方式，它跟传统的我们说的比如说化工生产来讲，它是产生了新的分子，这点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跟我们的化学品和化工生产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它第一，它高效性，可以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因为生物现在可以说非常奇妙的，它可以经过复杂的代谢或者酶促反应生产非常复杂的分子，而且非常高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可以是利用可再生原料来生产的，所以这种生产方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塑料，塑料用的非常，就是我们普通的生活都用的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聚酯，这个聚酯里头我们的化纤的衣服，这个化纤的衣服都是用石油基做原料来生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纤维。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你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

0: 环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
1: 因为到了六季，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六季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2: 虚拟人，
1: 以及这个具象的化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2: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

0: 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六 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1: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啊，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去要去操纵一个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这个它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
0: 嗯
1: 啊，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这个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就一定通过传输以后，我们能把它恢复，再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0: 嗯，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 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1: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
0: 嗯。
1: 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
0: 嗯。
1: 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
0: 助力的作用，
1: 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0: 嗯，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
1: 是的，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我们把它叫一个叫做。

0: 这个能够去接受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
1: 嗯
0: 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技术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
1: 嗯，
0: 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高院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不住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嗯，其实如果从放眼全球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的核心优势？

0: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1: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儿，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

你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这个结构也像，尺寸也差不多，那这个在人机交互这个空间里头它最有优势，它如果技术一旦突破跟

0: 医疗啊、健康养老和家庭服务。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物理环境，比如深海探测、空间探测啊、月球探测，将来我们到月球上深海，这些都要人形机器人去完成的。
1: 嗯，
0: 可以在这些场景啊，当然包括农业。
1: 嗯，
0: 农业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刚刚您提到的要低成本化、啊、其实通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
0: 对，
1: 现在专业化的比较多、
0: 啊、
1: 走向通用化可能成本就降低了。
0: 对，
1: 您觉得哪些技术的发展结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加速这个进程？
0: 新质生产力，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呀、啊、它能够形成万亿级的产值、
1: 嗯、
0: 当时提出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零部件加工之上，它会带动很多零部件的企业的发展、啊、高端的零部件的制造，传感器、控制器啊、各种减速器、控制器，就会把这个产业带起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质生产业的行业环境。它换一个环境，它就不熟悉了，那么我们就要培训它。所以第二个技术我们要突破，就是要有数据，有很好的数据来和知识数据结合起来，来推动它、培训它、泛化它、泛化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要去突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的本体一定要轻量化，轻量的材质，你比如我们现在的成本都很高，用不起，大家用了一台机器人成本高了，大家就不用了。还有呢，这些各个零部件不协同，匹配不好，都是一种刚性的集成，而不是一种柔性的集，这个耦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呀、啊、各个部件就是这种组装起来的，这是第三个要去突破的。
1: 嗯，
0: 就是标准化、模块化啊的技术。那么第四个我提的就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伦理、伦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啊，我们更多的要走进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暑期电影市场精彩纷呈，欢迎来龙餐馆惊喜供应。
2: 很震撼人心，就是很值得看的。
3: 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
1: 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
4: 今年暑期档单日电影票房连续31天突破1亿元。那么暑期档的电影市场究竟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姜老师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5: 嗯，今年6月到9月这个暑期档确实前前后后上映了120多部国产的进口的这种影片，呈现出这种供应的题材百花齐放，而且这种观影的群体量大面广的这个特点。那么首先这种国产的这个电影为主，进口的电影为辅的这个特点和往年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特征。那么我们能看到像功夫女足包括八仙这些都广受好评，票房口碑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这个反馈。那么进口这一块也能看

0: 和当地文旅融合的一个大的宣发的生态，所以呢它可以从前端一直到后面到周边到长期，那其实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个生态形成了以后呢，未来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商业的标榜和模范。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多平台的融合，也就是说它可能就像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你的餐饮啊，还有你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你的这个住宿啊、旅游啊，是吧，然后包括其他的所有的平台和你的政府和你的企业和你的这个电影的公司和包括宣传呀，还有这个影业呀，还有演员本身的经济呀等等啊，其实各个平台要进行整合，然后进行这个信息的共享，同时呢要把你们所能够共有的一些资源拿出来进行一些相应的宣发和活动。所以它其实呢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共建的模式。从这里来看呢，我们看到说现在电影加文旅的模式啊，其实还是在一个初期的，未来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挖掘。
1: 那我们来看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是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啊。从这样一个政策支持的角度来看，姜老师觉得电影家未来如何持续激发我们的消费心动呢？
2: 首先从供给端来看，它就是一个硬的这种物理空间的一个再造。那么传统的影院不局限于它单单的这种播放厅啊，或者一个咖啡厅，或者加一个爆米花售卖的，那么现在可以很多元，包括有一些 VR 的展示，一些甚至是一些路演，然后一些大家体会观影，然后也包括一些餐饮、一些轻食，然后一些整体的这个一条龙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物理空间场景的打造。那么影院的这种营收也不单纯的依靠票房，更多的是一个餐饮综合体，一个社交文化城市文化交流综合体的这样一个显示。那么供应端还体现在像这种新技术、新业态，就是数字加一些消费的这种新增长点的这种不断的涌现。那么可以看到像 VR 的这种设备啊，然后像这种影厅的硬设施的改造啊，然后像这种大数据跟踪，然后不同的观影者的这种爱好体验，可以给你提供一系列定制化的这种服务。那么另外从需求端也能看到整体的这种消费闭环，然后包括观影仅仅是第一步，那么后面的这种沉浸式的可持续的这种鲶鱼的这种效应，消费不断体现出来。除了刚才提到的这种文娱，也包括相应的可以参加到这个剧本创作，甚至可以影响这个影片下一步二三部的这种走势这种方向。然后也包括大家对一些传统文化、对一些特色的一些这种深度的这种体验，然后下一步不断激发出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
0: 把它进行打通，同时呢也可能对它进行再区隔化。那包括呢以前讲过的，比如说那种比如说红楼探访啊等等啊，那实际上呢这些沉浸式的演出和院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场内，也可以在大剧院里面，也可以借着我们过去的一些风景既有的一些自然

0: 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人生下半场照样能乘风破浪，银发一族正在重新定义晚年生活。
4: 我们既要给年轻人让位，我们也要丰富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艺术生涯退休而不褪色。
3: 银龄招聘火爆，银发乐团走红，他们如何用热爱与经验书写职业第二春？
5: 我就会觉得这个夕阳红是真的。
3: 这天和楚国勇同场竞聘的还有七位摄影达人。
6: 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
3: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要求有一技之长、乐于分享的沙龙讲师成了竞聘的热门岗位。虽然门槛不低，却吸引了十几人报名。66岁的王杰如把画作和手工作品带到了面试现场。退休前，他是一名电力设计院工程师。2024年正式退休后，王杰如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在老年大学学习国画与手工编织。凭着一份认真与热爱，王杰如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口中公认的班级学霸。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报名参加了这次招聘。
7: 以前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现在我可以做啦，就可以呢画画啊，然后嘛就做点手工啊，然后家里面勾勾东西啊，发挥下余热嘛。对，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是最高兴的事情。
8: 我们昨天的线下招募一共是面试了31个人。我们
3: 3个小时后，两组面试全部结束。杨小梦和团队开始对面试复盘。对于这次面试，他们十分满意。那么这家商场为什么专门开辟全新岗位，招聘银龄人才呢？
9: 我们项目所在的普陀区呢，其实它是本身就是在上海的这个各个区里面，它的老龄化比例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6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大概应该是到了42%-43%左右。我们的会员里面有50岁以上的人群有6万多人。
3: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25年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达1555.7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84.3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6%。膳食其工作的这座商场2年前开业，是上海市首家长者友好商城。为了把庞大的银发流量转化为活跃的流量，他们还组建了老友俱乐部，每年举办的沙龙活动就有上百场。
9: 在去年我们全年做了100多场社群活动，在今年的话，我们这个数量可能会有2-3倍的一个增长。今年
3: 膳食其告诉记者，他们推出银龄新职岗位，不仅能激活老年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同龄的老伙伴们也更懂彼此需求，服务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10: 这个培训师他其实
3: 记者了解到，这次银龄岗位招聘共有24名老人进入试用名单，而所有参加面试的老人都会进入他们的老龄人才库。
11: 无形的，
12: 我们这里你看年轻的也有啊，年轻的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都是硕士。
3: 曹一鸣热情地向记者介绍他们乐团的成员。

0: 很难相信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他已经75岁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曹团长。
1: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都是专业乐团退休下来的演奏员，都是年纪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是实际上都是已经我们都是超过70岁了。
0: 年轻时曹一民曾是一名小提琴手，2011年退休后，闲不住的他招募演奏成员，组建了这支交响乐团。
1: 60岁退休呢，对音乐家来说是一个黄金年龄段，他的理解，他自己的阅历就支撑了他表现作品，应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他的技术好，那就真的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0: 如今这支交响乐团已经有90多位成员，其中半数以上是退休人员，年龄最大的成员已经81岁。曹一民说，对他们而言，音乐早已刻进生命，退休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热爱。
2: 既然喜欢音乐，你选了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玩吧，开心一点，欢度余生，而不是苦度余生。
3: 其实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团队，新的一种氛围，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相当于再就业吧，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退休以后的生活新的方式。
0: 如今这群银发追梦人凭着热爱把音乐玩成了第二事业，乐团坚持每周固定排练，每年演出超过15场。随着演出的增加，曹一民更是当起了银发猎头。
1: 各个专业团体包括音乐院校，我经常去会去打听某人大概什么时候退休，这我要记下来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这个人退休了，我就要去开始拜访他了。第三部曲呢，我就要请他吃饭了。我们首席王老师，原来呢他是上海爱乐乐团，
0: 去年刚退休的小提琴手王韵就是被曹团长挖来的演奏高手。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退休前王悦是上海爱乐乐团二提琴首席，专业功底深厚，舞台经验十分丰富。
4: 曹团长说

0: 上一节课我们不是，
1: 而上课一开始大家迅速收心凝神，全身心投入到课堂练习中。
0: 好，握固，收回，好，向前看。
1: 而这看似寻常的一堂健身课，对学员来说却十分抢手。
2: 很难报，要抢了，放在网上一放，马上就抢掉了，抢光了。
3: 每次他发出来了以后，第一时间，每个礼拜一中午12点，我都设好闹钟，他一发出来，我马上就抢。
1: 上完课，周风琴回到家，开始准备下次课的内容。
0: 从3月9号开始，然后就是星期一，是太极拳课，上午下午都有。
1: 在朱风琴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周6个授课地点，多达10几节的。
4: 已成为推动老有所为、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展望未来，随着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社会观念不断更新，制度保障日益健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像
5: 这款车。
1: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开始找到企业来，纷纷要求订货。2025年的销量甚至比之前翻了1倍。倪晓峰甚至到美国时代广场上为中国电动三轮做起了广告。
6: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200-300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00万。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1: 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区间在2。
7: 情况来看呢，前期走货的情况，
8: 反正完成个2万辆是没有啥问题，
9: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
1: 一台电三轮，从驱动电机到动力电池，再到一系列机械部件，已全面升级，反映的正是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从量到质的跨越。根据当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电动三轮车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产业有了底气，出海还需要畅通的跑道。在丰县1400多家整车及配套企业中，许多是初次尝试出口的中小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为此，当地海关主动靠前，将政策服务精准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手把手指导他们用好政策红利，打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0: 有大规模的企业，但是规模小的企业更多，所以说他们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政策的精准的帮扶指导，然后呢能够在我们属地把所有的通关手续全部办齐，这样就能够实现到了口岸之后能够低岗时装，快速上船，快速验放，这样有利于企业就是在这个通关的时候的成本降低，效率升高。
11: 在采访中，这位智利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于电动车的需求天差地别。比如电助力自行车主要销往欧美发达国家，简易款电动自行车则以高性价比深耕东南亚、南亚地区，而电动三轮车在非洲、拉美市场广受欢迎。但中国的优势是恰恰可以提供各种型号功能不同的产品，并且可以为当地市场定制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中国电动车产业的核心腹地无锡，看看中国电摩在走出国门后还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1: 在被称为中国电动之乡的无锡市西山区，以安镇街道为中心，一片约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10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余家配套企业，
12: 大概将近有40%左右的成本。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打包和通关物流，还有这个跨境通道的选择方面更加经济实惠，大概有10%左右的下降。
1: 记者了解到，去年开始的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不仅仅是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在提升。

0: 是全球各国受能源危机影响下共同推动的结果。自2月28日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战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之前的每桶约65到75美元涨至最高峰接近每桶138美元，将全球能源价格推高了一倍有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而言，油价的每一次上涨都在推高生活成本。
1: 以前骑燃油摩托车，我每个月要花大概3000比索油费，现在骑电动车，这笔费用没了。我觉得它很好看，而且很好骑，还不用加油，每天充电就行。
0: 菲律宾当地经销商告诉记者，以前骑燃油摩托车，当地居民收入大约有1/4要花在加油上面，但是骑电动车的成本只有现在油价的1/10，因此换成电动车之后，一年省下来的钱甚至可以再买一辆电动车。
1: 电动车充8个小时电，只需要花费29到30比索，能跑80到100公里。用摩托车的话，一升油要花80比索，但只能跑40到45公里。
0: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受降碳目标以及城市治理影响，也在制度层面为中国电动车打开了大门。2025年7月，越南政府要求河内将从2026年7月1日起在城区禁行燃油摩托车。泰国则出台电动车促进政策，声明由本地组装的电动摩托车消费税从标准8%降至2%。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恰逢在此时，精准接住了海外需求。
2: 企业，我们技术积累不断创新，也有这个底气可以走出去了，融入了他们当地的文化，研发出了适合当地海外市场更贴近的产品。
0: 然而在这波出海热潮背后，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两轮车分会副秘书长张自强告诉记者，部分配置低、价格低的产品也夹在这波出海热之中，涌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成本价一般在120美金一辆，它的成交价在100几块，有的到印尼去的电动自行车嘞，据说他们说买出去成交价在600多人民币一辆车，你说这个车怎么会值？生产成本都不值。
0: 采访中，不少企业都向记者提到了20年前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溃败的教训。彼时，中国摩托车企业因价格战导致质量崩盘，大量出口质量不达标的产品，最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将90%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对手。
3: 这个是有前车之鉴的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中国出海的这种主流产品都是低端产品的话呢，未来我们对这些市场呢，新兴市场的教育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们对当地市场的这种介入啊，包括这个培养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0: 王志强表示，行业要警惕重现价格战、恶性竞争的困局。但从总体上看，今天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和20年。

0: 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好视力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好视力邀请全民共庆生。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632-0707，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多给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632-0707，400。
2: 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3: 吹着走，
4: 哇！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
2: 来到了福建福州闽侯旗山，享受山谷溯溪的乐趣。可是溯溪刚开始，大家就遇到了第一个困难，入山的路被淹了，
5: 过不了，要脱鞋的。走了，那我先走了。
3: 嗯，脚会不会痛啊？
5: 会痛啊，它里面下面有是。渐渐的会痛，在悬崖瀑布的地方要登上去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2: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转弯处，这里看似幽深静谧，但也就是这里隐藏的危机重重。
5: 如果走过来晚上没注意就容易滑下去，
6: 不小心
5: 的
6: 滑
5: 下去，那这下面是土没关系，有的是悬崖，突然间溪水变浑浊了，那赶快要往上撤的。我们原来溯溪有发现过两次了，溪的源头前面下大暴雨嘛，我们这里可能是太阳了，水突然间就涨了，有时候一下子水可以涨3-4米上。
2: 终于大家走到了半山腰的小溪边，还得走过这些滑溜溜的溪石才能往更高处攀登。没想到就在大家开心谈笑间，危险发生了。由于溪石太滑，几个人都摔倒了，一名队员还被溪流冲出了20米远。
7: 就我会游泳，但是我当时想用力的往岸边游，但是如果你不抓着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溪流还是会把你往下推。
2: 虽然这一次溯溪大家有惊无险，但这位队员却因落水磕伤了脸部和手臂，并损坏了一台价值7000元的相机。除此之外，他的鞋袜眼镜也都被水冲走，其他设备损失维修总值为3500元。
4: 哦，真的，
8: 哇，解密西河啊，轻便自若，蹦跳自如。你看这鞋可以吗？这是我跑步专用的跑鞋，非常轻巧，特别耐脏，蹬起来特别的有劲儿，而且呢有一种跳跃感，关键是特别轻便，刚买的。走，咱也去赶个时髦徒步去。
9: 冰发香山今天要走的是北京徒步的热门线路之一，香巴拉从香山直达八大处。你看我这身装备足够走2-3个小时吧。这是我专业的徒步老师赵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你好。
9: 怎么样？您看看我这身，不错吧？
10: 你这身，你是来爬山的？
9: 啊，不是吗？我特别准备了一身轻巧装，能跑，能跳，能爬。
10: 这不对的，这爬山这不对，你这是逛公园可以，但是爬山不行。
2: 没有想到，一见到队长，记者就被严肃批评了。
10: 你看你的裤子是一个纯棉的吧？
9: 对呀，这不是吸汗吗？
10: 对，它就是因为吸汗啊，因为我们要吸汗的话，我们在山里头吸了汗，汗排不出去，就会贴在身上，会迅速的把我们体温带走。
9: 那穿啥？
10: 穿速干呐，我们全身都要穿速干呐。
9: 从内到外啊？
10: 对啊，我们要穿速干呐。
9: 你看我这鞋不错吧？轻巧。
10: 鞋不行的，鞋也不行的。
9: 啊？
10: 这鞋不行，鞋的话我们要爬山，像这种的话没有抓地力，而且你这运动鞋太软了。我们登山，像你们小白啊，最好的话有一个支撑点的就是登山鞋，因为这种鞋它是有支撑力的，防滑的，它脚底下是防滑的。

0: 你这个的话是不行的，脚底太软。
1: 哦，还真是。
0: 对，所以说你、那个
1: 哦、我这是平的，您那个是凹凸的。
0: 对、
1: 哦，
0: 你是抓不住石头的。
1: 哦。
0: 啊，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1: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0: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2: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来说，自费购买的救援设备就更多了。您瞧，除了安全帽、救援绳索、体外除颤仪、镊子等等，您能想到吗？在关键时刻，这种专业登山包还可以作为支架，抬起伤员呢。
1: 哦，起来了，哇！
3: 这个包就可以去做一个这种背负，然后我这边不是有一个腰封吗？
1: 嗯，
3: 这个腰封就可以做好穿的准备，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去搬运走了。
1: 哦，他的腿就固定住了。
3: 但是前提是要避开他上那个大腿的受伤，或者说单独的一个脚外的一个扭伤也是可以的。啊，同样他没有脊柱伤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可以去做这种准备。那我们这种的包也是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负重的情况，那像我的体重就可以完全的背负起它，然后可以去正常的说话正常的去走。
2: 您能相信吗？在山上救援时，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1: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4: 一二三走。
1: 哇，还真能起啊！
2: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5: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6: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它立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7: 也是一条线哦，
6: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散一点，散一点，散一点。
1: 你看我这不会走路了，
6: 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啊，对，用腿蹬。
2: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1: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一身衣服，就是专业和小白的区别，就是平安和危险的差距。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留。

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打开大蓝鲸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

0: 们去那个绽放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笑脸。
1: 嗯，
0: 我们去的是淮安的刘老庄镇刘老庄村。
1: 嗯嗯嗯。
0: 然后呢，那天去也是最冷，大概就是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之后我们去的，也是零下十度往下的。我们在那个田间地头采访啊，真的那个风吹过来啊，我感觉我的脸要冻冰了。
1: 嗯，就是。